大冷即兴，其实就是，反正每次都会起一个题目吧，以一个城市，一个外来的嘉宾的城市做这个题目。也就是说，我们每次的演出都会有中国的乐手和外国的乐手合作。这个今天是维也纳的10个艺术家。他们包括做声音的、做音乐的，也包括做视觉艺术的，来，他们是从维也纳坐火车，然后坐到了乌兰巴托，然后前天刚刚到北京，明天呢继续坐火车去上海，这是一个这样一个坐火车旅行的计划。那今天的演出呢是一共有6节，这6节呢，就是反正各种各样。我等一下呢，请那个叶慧来帮我们介绍每一节都是谁，然后谁干什么。因为叶慧呢，他是这个中国人，然后广州人，然后他。

0: 是这十个人之一，是维也纳应用艺术学院，对吧？这是那个学校的名字。好吧，然后今天的中国的嘉宾呢，就是李增辉，和严俊，对，然后，那我们就请叶慧来介绍一下吧。你先介绍一下，就是前边要演出的人是谁？对啊，然后你到中间来再介绍中后边的。
1: 你好，我是叶慧，不好意思，那个。我就先说一下大概的顺序吧。刚刚开始第一个是那个 Muiki， 他会带着他的一个眼镜，上面眼镜上面有一个感应器，他可以量他所见到东西的一个距离，还有一个声响，然后他会带着他这个眼镜一个他的一些他这个感应器出来的数据做成的一个画面，然后中间还有它就是这种数据用那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那个正弦波，对，用它数据通过这个正弦波，然后也有一个音频的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跟那个李增辉很荣幸，然后那个我做就是一个音乐再加上那个现场视频的一个东西，然后李增辉就跟我们在一起演奏。然后第三个是What is the dritte Klaus Knitzi， 对，第三个是Knitzi， 这个也是一个 performance， 它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是那个包子剪子布，他从那个从维也纳一直到就是到北京这个地方，他每到一个城市他会找就是街上行人或者怎么样，然后跟他们就是做这个游戏。然后具体的我也不能解释的太清楚，然后他会用他这个包子剪子布跟他的一个箱子，他的箱子里面有就是做了一个机器手，这个可以跟他一起玩这个叫包子剪子布，然后他会跟这个机器的手去做一个 performance。 然后我要继续介绍下去吗？OK， 好，
0: 好吧，那个中秋节快乐，然后我们享受这个演出吧。
1: 嗯，

现在是一个即兴，是Klaus， 还有 Katy， 还有严俊。然后 Katy 他们做着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他是收集了不同的布料。

它的这个布料，通过一个光的感应，就是每一种布料通过光的那个一个感应器，它可以感应到不同的数据，然后产生不同的声音，然后完了之后，他们是我，对，然后完了就是 Philip P。他做的东西就是用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电线做成一种类似天线一样的东西，然后他这个天线的话，可以它可以接收不同的电磁波，就我们所有用的电器、用的电灯，还有附近的那个电台，他们所有的这种散发的一种电磁波。用它的这个天线都可以接收到，这是一种就是说电磁波的噪音，它会用它的这个天线来做一个小的一个即兴，然后最后是我们的同学 Daniel，做一个类似 DJ 的一个东西，非常好玩的音乐，然后呀，谢谢大家。